0: 今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0: 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有。

0: 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的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心顽固，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胡克，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

0: 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干嘛呢你？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官人，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俐伟是国民党啊？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还至于这么下来吗？
1: 苗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别千万别忘了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公立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我要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尝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许动！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2: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
1: 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
0: 主要梁飞说的挺对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2: 去吧，看你的书。不过我们相信，这何野队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
4: 还像主任请求去南京呢，就是师傅，杨斌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宁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这班了。
5: 对对对，
2: 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3: 对对对，
2: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4: 对对，
3: 我们练的花架子，
4: 我们练的真
3: 的，
2: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梁飞，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7: 行啊。

0: 入暗器啊？
1: 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

0: 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喂，秘书长，
1: 什么？董立伟没死？
2: 高总，我代表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战一名最高荣誉的将长，授予你。
3: 谢谢。
2: 喂。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是。更具有效果。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0: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进来。
2: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3: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嘿。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1: 啊，请来？
2: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3: 是。
4: 哟，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0: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2: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啊？
0: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2: 一群废物！
5: 报告主任，
1: 梁飞他
0: 怎么了？
1: 他走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2: 别偷懒啊！快！
4: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2: 快点！
4: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4: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4: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你这个大胆的，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2: 是，走，
3: 宋哥。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是。
4: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
2: 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5: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6: 梁飞，你必须去。
5: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看吧，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6: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为

0: 你这个人，你的心眼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1: 对不起，没法给。
2: 什么人行动？在重庆，一个人就找不上，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3: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
4: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接来？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5: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7: 报告，海文带到。
2: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8: 哎，说这么疼呢？
9: 这话说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10: 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
11: 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1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大人，走。我的，很久了呀。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今回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1: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

0: 顾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米5左右的电网。
1: 袁飞，
2: 啊，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2: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3: 哥，你过来。
2: 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
3: 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武艺。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

0: 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1: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

0: 大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样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 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
0: 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
1: 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 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

0: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3: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免费再多送5袋，

0: 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0: 12:10有俩，6:20也有俩。
1: 要看就大着门看，
0: 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0: 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
1: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
0: 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着呢。

0: 吃饱了好吃的。
1: 看，
2: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0: 看到那个宋冬冬？
1: 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子。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
1: 你是共产党吗？
2: 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哎，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找，
2: 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是。
3: 一人、两匹都找不到，没那么你也走走。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穿紧先生他。
4: 闭嘴！我在酒吧的行没有你想法的好。
2: 是。
4: 师长，我想跟你们说，事前情报对吧？62人，都是我那副代理队伍的。这个，列车上面的応援个队伍，我们也没有那么想的。是的，你，这才是要事先打消你们。啥意思？哪里有啥个声音的？
2: 梁飞往济南一坐，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0: 是。
5: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
2: 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0: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

0: 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耀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
5: 郝董，

0: 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0: 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
2: 夏平，累了，今天赶路，马上就亮了。你
4: 那边怎么样？
2: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4: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2: 哎，
4: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已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没？ 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2: 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熟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5: 练着玩的。

0: 别追了！哎，快换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梦汇报。
0: 哎，好。
1: 走，来，慢走啊！来，别追。来，李月。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哎、你要真想谢啊，就重庆接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叙谈叙谈。
5: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国民党。
1: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2: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1: 好，好。
2: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3: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0: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3: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0: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你今天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4: 哦，好，那拜托了。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

0: 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

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

0: 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

0: 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

0: 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次过手。当選。

0: 5人目だ、チンバ。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奴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
1: 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0: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做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4: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
4: 嗯，
0: 谢谢啊。
4: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0: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嗯，
4: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5: 宫嫂，
6: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
5: 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

0: 人呢？
1: 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
2: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

0: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别过来！退还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它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它是你们提炼的手段。我不会让它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1: 公子。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住手！
2: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2: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之前鬼子对李阳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 锦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2: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3: 不是。
4: 那是谁？
1: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4: 啊？
2: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2: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4: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3: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3: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6: 为啥呀？
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0: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3: 难了。
0: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1: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4: 什么？又是我们？
1: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4: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1: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4: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7: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2: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4: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

0: 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妃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妃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0: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这一遭，不信你就等着瞧。
2: 安家，给眼了。
3: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妃，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4: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妃？
5: 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我梁妃敲你们家房门呐。
3: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0: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0: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6: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0: 啊，
3: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0: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3: 啊，
0: 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
0: 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0: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啊，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不不不不，都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哎，走走。
0: 二哥走吧。
1: 好好。
3: 走了，小心呢。来了，嘿，
1: 好好。
3: 圆圆圆，有圆。
7: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妃吗？
3: 找什么梁妃啊？日本都找不着她，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7: 追！
8: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9: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1: 说说现在的情况。
9: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西亚平的消息？

0: 邢亚平
1: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2: 没有，没听说过。
1: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2: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2: 好，请跟我来。
1: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8: 东方之间
9: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11: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9: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

0: 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

0: 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想想想，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啊，才是8种食材，还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4: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3: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6: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7: 这升级

0: 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想想想，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0: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袋，太实惠了， 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0: 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2: 到，
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2: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2: 是。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4: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5: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門を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だ。
7: はっ。
6: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6: 不。袖手旁观。

0: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1: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0: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这所以也算有点成绩了。
5: 所长。 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何でしょう。
0: 属下认为。 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
0: 你忙着呢，你过来。你坐，
1: 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0: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来祭祭武则庙。哎，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
1: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祭祭是真找到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0: 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1: 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嗯。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1: 拉倒吧，
0: 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信？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2: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怎么的？那我吃白食行？
5: 必须！你哥，我接着啊！哎呀，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走了，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

0: 花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1: 你说这日本姑娘都哪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泰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1: 哼，
0: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0: 啊，
2: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不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陈国清的人。
2: 哎呀，睡着了。

0: 德行，热脸贴了个凉屁股，我还对你负责。你这胡子吗？
1: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0: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1: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跟个老娘们儿，这趴什么门缝啊？
0: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1: 啊？
0: 电池。
1: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0: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轻一点？不。

0: 平辉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柯野先生，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

0: 我看啊，
1: 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2: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我让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に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0: 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

0: 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 今天优惠价100。

0: 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

0: 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市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破译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你想的是让梁飞。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带牌碰撞。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0: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1: 我是你轻点劲。哎，
0: 找这个的吗？
1: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0: 这是这么玩的吧？
1: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0: 小红面对乖乖的。
1: 哎，您说。
0: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1: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0: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1: 怎么都问这事？
0: 都问，还是问我？
1: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0: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1: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0: 说。
1: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0: 梁飞。

1: 做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3: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
2: 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1: 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就。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3: 谁？
4: 陈彩霞。
3: 听见了，就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4: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3: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

0: 车展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1: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0: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去妖斩孽，向我望。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的真漂亮，砸的那也。

0: 怎么样，感觉？宴席堂啊，新娘老字号，一会儿尝尝。谢谢大家。哎，陈彩霞和凯伦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 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

0: 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着我。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吗？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整个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啊。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就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2: 是毛重。
0: 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
4: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什么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假的？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
2: 哎，陈总，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啊。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

0: 掉了钱。
1: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1: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回来。
2: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待。
0: 什么意思？
1: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言。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1: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1: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1: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而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

0: 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是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

0: 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纪，你笑，装成日记，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个小鬼的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たの。いいな。
1: 回来了。
2: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2: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来。
3: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4: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4: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1: 小猫，走。
5: 队长，
4: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5: 是。
2: 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雅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2: 快！

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höre.
1: Ja, mir doch!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的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刀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一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过你，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
2: 没耽误事吧？
3: 鬼迷。
4: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四季三项的，真可谓值得鲁莽，而且是这种方式。哦，哈哈哈。
5: 太佩服年轻人了！如果你不是夏叔，会把你送去。

0: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1: 媳妇儿，
2: 来一箱凉面，我没去抢你，你的确有良心。对了，

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んだろうね。

0: 这么大的权力，匪公主，这你都知道？当然了，我这个金牛游戏游戏，今天还开玩笑的呢。你知道我要来？
1: 啊！
0: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2: 看来你们也不傻。
0: 嗯，
3: 手势不错呀。
0: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
4: 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来，梁飞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嗯，
5: 啊，还是。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跟日本间谍，你说万一鬼子了，是不是？像你这种人。
1: 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1: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2: 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3: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一个憨狗？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3: 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
1: 不过，
2: 梁飞啊，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您进来，就是好办法。
2: 太自恋了，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是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不过嘛，这心不信啊，他想呀，太有事想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2: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的没准儿。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
1: 可以一臂国消。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2: 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了，别急。まな板の上に関せず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綺麗に洗わないとな。可愛い。到底。 对杨飞先生的良心，一下给他了两个心。

0: 가거기서다해준다
1: 미쳤나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
2: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0: 怎么可能？
4: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2: 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0: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

0: 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

0: 活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

0: 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0: 你是说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

0: 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1: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ぜ。
2: 廖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3: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2: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3: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2: 什么？
3: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2: 不信我后诺七月。
3: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三人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还不动手！
1: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2: 走，
1: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0: 明白。
1: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孙大侠，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1: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开！
1: 干！

0: 杨飞。
1: 打过一
2: 枪，
1: 停！停！停！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车六，
2: 心肝好使，最好的时机丢
3: 了。到了，哪里啊？
1: 跑了，
3: 跑了！
4: 南街过来，
3: 梁飞。

0: 王妃，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2: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3: 不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3: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成心跟我作对啊？
0: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でません。梁冬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喘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四哥，
1: 黑四哥，我哥呢？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
2: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3: 好。
2: 再说两句。
0: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2: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济南城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3: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3: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3: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人来抓我！啊，带人来抓我，给你个功劳。
3: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3: 真的？
2: 真的。
3: 什么时候？
2: 现在啊。抓粮费呀、
4: 啊！抓粮费呀、啊！大点声！抓粮费呀、啊！抓粮费呀、啊！抓粮费呀、啊！
5: 好，等着，
4: 抓粮费
5: 啊，
4: 在哪儿？
5: 那儿，
4: 快！
5: 跟我走，快，抓粮费，快，
4: 快快快，抓粮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
6: 粮费一人に我々の重要人材が殺されている。しかもいとも簡単にだ。炎を走

0: 小玉海に田村と続き我が軍営まで攻撃してきた。今日正午、奴はまた駅に現れた。奴が好き勝手移動するのを許し、何が大日本帝国統治下の地位なんだ。貴様ら臆面なく大日本帝国軍人と言えるのか。申し渡す。情報部署長河野は免職、河合一郎が後任。
1: はい。
0: 今後は梁平に対し最警戒を敷く。何としてでも奴を殺せ。
1: はい。
0: ジーナン駅に現れたとは、移動が目的だ。重慶遠征の各所は警備強化だ。
1: はい、はい、既に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あとは三浦将軍に連絡、武功隊へは深入りするな。山間部では奴らは手ごわ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2: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他师傅吗？
3: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2: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3: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平，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2: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3: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3: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4: 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4: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5: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4: 来，坐坐坐。
6: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5: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7: 不是，我又说错了。
8: 锦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6: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4: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8: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4: 放心吧，

0: 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1: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

0: 苯、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

0: 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

0: 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

0: 来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1: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2: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重庆。
2: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3: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2: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3: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2: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3: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2: 得，回见吧，小伙子。
4: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0: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4: 没有。
0: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1: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0: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1: 谢谢局长。
0: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4: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过，
2: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
5: 放。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完了，师傅，行，停。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嫂，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点钱。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这哎哎，您
2: 妈爸在那回来
3: 了，在那回来啊。
2: 过来过来，阿姨呢？
3: 哎，自己过来
2: 吗？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这个走啊。你三个莫带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나왜알아도가지야가래
2: 키스케라야케라왔던자네야
3: 타그야어
2: 어래
3: 오오마이사이버
2: 아아이츠라
3: 아자자
2: 아이
3: 니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

0: 既に出発。遂行人員は少ないようです。取り押さえますか？
1: 不必。我会自己去看一看的。小芳，你也不要进去玩动啊。
0: はい。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
0: 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1: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要。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
1: 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遍地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胜，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营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3: 青年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等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出美味。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
4: 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 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

0: 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有时候

0: 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

抢地霸。很多人都知道都吃苏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

0: 食材。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香，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映落し。看过的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心地。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梁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局长。

0: 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

0: 让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咱俩可是成过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0: 是怎么了？
1: 哭了呀！
2: 我们你是纵横奸，你还我闺女！
3: 哎，不是，
2: 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4: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4: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2: 认错了？
4: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4: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4: 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
5: 还真去了，哎。
6: 过来，休息一下。
7: 然后也让咱抢几个女儿，也让咱录一回动啊。

0: 你知道不？
1: 三个，很难受。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2: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
1: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井门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有自己人，
0: 行行行行行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忙什么呀？出来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5: 花姑娘，
6: 别说耍，别说。
7: 太紧了，万一这太紧怪罪深。
8: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沿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计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切保证。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领壮烈了，你知道吗？
2: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啊？
1: 哪儿的？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

0: 还是得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

0: 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2: 好，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3: 别，你这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2: 哎，兄弟。
3: 你真是谦虚了，
2: 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3: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2: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3: 哎。
2: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0: 是。
2: 哎，小薇，这个。

0: 是，我当时哈，想到下面告诉你。
1: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秦工了。
2: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0: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2: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2: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
3: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0: police 坐。
4: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1: 走了。
2: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2: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都喝了啊。
2: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杨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0: 责任。
1: 我要是负责
2: 任，哎，我要是负责任，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0: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3: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2: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3: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2: 对。
4: 哎，
5: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3: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6: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5: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你
6: 给，
3: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5: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6: 不锦衣同志吗？
3: 黑子，
6: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5: 我出去。哦，是你啊？
3: 没有的事儿。
5: 有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3: 对你打黑枪？
5: 嗯。
3: 谁啊？
5: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3: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5: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5: 哟，那就有意思了。
3: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5: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3: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5: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3: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5: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3: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7: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8: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7: 明白，要容忍梁飞，

0: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1: 是，属下一定尽力。
2: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海霞呢。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2: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4: 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2: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哼。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2: 有所耳闻吗？
3: 还谁跟你说过？
2: 没谁，直觉。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3: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2: 没问题啊。
3: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砰！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
2: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

0: 听我们的命令。
1: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带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53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1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奉命，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外百人进入，

对，我搞清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

0: 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对对对，太窝囊了。这仗，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2: 是。
3: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3: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3: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8: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们喝。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

0: 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公，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0: 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哦，
0: 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2: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
3: 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3: 哦，
4: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拼手
1: 速，
2: 拼手速！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

0: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

0: 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1: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心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2: 你说呢，王参谋长？
0: 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 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4: 服从军长命令。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0: 加油，加来！
2: 你吓死我了！
3: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啊？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3: 叫什么？
2: 黑手。
3: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嗯，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4: 哎，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理解。
4: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吗？
2: 哎呀，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理解。
3: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5: 哎，别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2: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4: 了。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3: 的。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呀、啊。
2: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3: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2: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4: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2: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2: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6: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秦小姐找你。
2: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拿来。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这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

0: 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3: 小
2: 小
3: 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哎，
5: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5: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真没想到，
5: 要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5: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今后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5: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
5: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明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5: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6: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2: 哪是三点一线？
6: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2: 你来给我看看。

0: 这么厉害呢！哎，梁梁，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露西的陪你们玩儿。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天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

0: 看好啦，再来一次。哇，梦了吧你？你再来一回。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你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死要死要死，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秀秀，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哭！别让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

0: 谢谢。
1: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0: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了。
1: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5: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6: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6: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6: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6: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伟关系非常密切，田家伟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伟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伟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4: 这样，
6: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7: 嗯嗯，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7: 你万一。

0: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2: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1: 嗯，
3: 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
3: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
4: 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想我这么好。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是一个都不选呢？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1: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英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一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 当仁不让，就是。

0: 神采飒爽。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屏、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

0: 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一下，我。

0: 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

0: 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 包退，15天包。

0: 汉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十五天包汗，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2: 阿婆你自己拿吗？
3: 哎，谢谢你呀。
2: 不要谢，
4: 我就不要了。
2: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那开饭了，
6: 打打牌
5: 了，
6: 喝茶，
2: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搞到几岁？
6: 92岁。
2: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3: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2: 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2: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2: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1: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2: 能行吗？
6: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3: 没那个，我带我走，带我不跟你哟。总的在蹲，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6: 哦，搞搞老力个。哎，啊，什么？
2: 五世同堂。
6: 五世同堂。
3: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2: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6: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哎！
2: 谁给买的？
6: 2-5的毛路哎！
2: 天哪，
3: 那个机器盖！
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6: 对对对对，
2: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1: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8: 妈的，谢谢我，一会儿要去。
1: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3: 我下不会了。
1: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9: 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不错搭配哈。
9: 冬瓜、青菜、这些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咋要的，要以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拜拜
1: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辣椒你干嘛？
11: 香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2: 哇，
1: 喜不喜欢？

0: 是美丽，我们周末一起出去玩吧，怎么样？
1: 可以呀，但是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0: 我悄悄告诉你，公园周六那天会举办小小美食家。
1: 嘘，啊，这个是真的吗？
0: 啊，
1: 嗯，那我们周末一起来做点公益吧，帮助一下别人好吗？
0: 好啊，我觉得是可以。等下，你刚才讲的做公益是指的什么事情啊？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0: 那好吧，只能到时候再看啦，看看谁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先走啦，拜拜。哇，这些作业有点难呢，这要写到什么时候呢？不管了，赶紧写吧。总觉得忘记了点什么事情。啊
2: 啊！今天周末你不是约了甄美丽吗？
0: 我给忘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都迟到了。
2: 嘿，你怎么这么健忘？连你约定的事情都会忘掉，再这样以后大家就不相信你了。
0: 天童，你可以帮我改掉这个毛病吗？
2: 这个简单，我可以借一个宝贝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可以帮助你改掉健忘的毛病，只要你把事情写在这个记事本上，就不会忘记了。
0: 太好了，先赶紧去找甄美丽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原来是你约了甄美丽啊，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这里很久了。不过香菱，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的？约会还迟到这么久，不好啊。我今天特别无聊，你们带我一起玩吧。啊，
1: 咱们一起玩，不带香菱，她迟到了这么久。
0: 对不起。
1: 啊，哇，香菱，你这个健忘的毛病以后得好好改改了。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吧，但你得给我和五冠军买冰淇淋吃。走吧，我们一起去玩吧，下不为例了。
0: 有天眼的道具应该不会有下次了吧。甄美丽，我刚才看到老爷爷在捡瓶子，
1: 那我们也帮他捡一点吧，我们分头去捡。

0: 你们已经捡了半个小时了，是时候把瓶子送给老爷爷了。
1: 好啊，你看这是我捡的。啊，是老爷爷。老爷爷，这些都是给你的。
0: 江玲，甄美丽已经送过去了，你呢？
2: 我这就送给老爷爷。爷爷，我的也给你。
3: 谢谢你们两个好孩子啊。
1: 别客气。
0: 你们两个做得好。

0: 哦，天童，真是谢谢你了。
1: 香菱，你谢我干什么？
0: 因为你给我的道具让我改掉了健忘的毛病啊。
1: 小事，请我吃冰淇淋就好了。
0: 粘贴水晶泥。你们随便坐，我去给你们倒点果汁。
2: 香菱，你这个花瓶真漂亮。我之前也有一个这样的花瓶，但是被我不小心打碎了，可把我心疼坏了。
0: 那你可要小心一点呐，你可不要把我这个也打碎了呀。我最喜欢这个花瓶了。
2: 哦，知道了，放心吧。我家那个是因为我没注意看碰倒了，这个我不会。
0: 我刚提醒过你的。
2: 对不起，香菱，我不是故意的。
1: 有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粘贴水晶泥，它可以帮你粘贴任何东西，只要在碎花瓶上粘上水晶泥，它就能帮你们把花瓶恢复原样了。好了，快去试试吧。
0: 什么呀，这样也太难看了。哇，好神奇，这个水晶泥太厉害了。谢谢你，甜筒，等会儿请你吃冰淇淋。
1: 好的，数量有限，要谨慎使用哦。

0: 里漏水了。对了，用沾贴水晶泥。房子漏水就靠你了。耶，这个水晶泥就是好用。
1: 香玲，一起出来玩滑板啊。
2: 好啊，詹美丽他们几个去吗？
0: 把他们都叫上，我们一起去玩，好吗？
1: 好的，我来通知他们一起去。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下午我们一起去玩滑板。

我要是像吴冠军那样滑得那么帅就好了。哇嘿，对呀，可以用粘贴水晶泥让所有滑板连起来。

0: 么办啊？我还剩一点粘贴水晶泥。
1: 太好了，我来帮忙。再往右边挪一点。
2: 哇，太棒了！粘得可真牢固。
0: 给你，
3: 给
2: 天童吃我的粘贴水晶泥还有吗？
0: 还是吃我的吧，天童。
1: 原来你们都是有目的的，太难了！你们这帮人啊，太贪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眼下正处于白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秋粮收获的时节，而放眼海南岛，同一片天空下晚稻呈现鲜明的地域差异，东部丰收的喜悦近在眼前，而其他地区还处于抽穗期和拔节期。未来两天全岛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地区要及时的收割晾晒晚稻，其他地区晚稻要做好水肥管理。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或者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3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6到34度，三沙雷阵雨，26到31度，儋州多云，25到32度，

杨浦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城外多云，25到35度。临高多云，25到33度。东方多云，27到33度。昌江多云，25到33度。定安多云，25到33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雷阵雨，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
11: 干嘛？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前往省农业农村厅下属事业单位和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题调研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工作。刘晓明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调研。自贸港赋能海口创新药出海提速，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海南昌江核电四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成功。海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日开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8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省农业农村厅下属事业单位和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题调研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工作。
0: 冯飞来到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步入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省植物保护总站植物检疫实验室、农药残留检测实验室，与农业科技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安全守底线与质量拔高线双向发力，整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资源力量，做强省级动物疫病检验检测核心能力，推动基层检验检测设备共建共享，资源互通，树立全健康理念，深入开展人畜共患病防控研究，夯实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基础，建强用好病虫疫情防治调度指挥平台，提升监测研判动态预警全流程工作能力，做好生物防治技术研发和推广衔接，助力生态农业发展，对标国际先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探索构建农产品检验检测国际互认机制，推动农业领域国际贸易与交流合作，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打造全省首家社区康复联合病房，构建专家下沉技术平移双向转诊服务体系，有效补齐社区康复服务短板。冯飞与一线医务人员就诊患者交流，并走进中医科等特色科室，详细了解联合病房运营模式及特色医疗服务开展情况。他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前沿阵地，要创新社区康复医疗服务模式，依托省和市县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业务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省领导纳云德参加调研。
1: 9月8号，省长刘晓明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调研，走访相关处室，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刘晓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推动治理更高效、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安全环境和消费环境，加快构建引领和服务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市场监管体系。刘晓明指出，要强化质量

0: 量引领，狠抓标准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品牌矩阵，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要强化创新赋能，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涉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要强化综合治理，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链条加强平台经济监管，要强化安全监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用药安全，加强重点工业产品监管，抓实特种设备风险防控，要强化服务理念，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深化市场综合监管，纵深推进放心消费在海南建设，落地落细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承诺及入制改革，要提升作风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过硬本领护航海南高质量发展。
1: 生物医药产业是海口“十五五”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药企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创新药接连获批，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扩大。海口正以创新为引擎，推动生物医药朝着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加速迈进。
2: 走进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高端智能产线全速运转，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公司国产市售包装注射用异环磷酰胺连续起运加拿大、美国市场，国产好药品质再获国际认可。今年企业顺利通过西班牙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 GMP 合规核查，多款复杂制剂产品获得欧盟市场准入资质，为后续欧洲市场规模化布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成功获评海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能化生产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3: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2: 在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快克胶囊经过装箱即将发往全国市场。深耕呼吸消化道用药细分领域，企业构建起研发、生产、销售一体联动的完整产业体系，产销衔接高效顺畅，市场保供能力稳步提升。
4: 截至八月底，公司拳头产品快克复方安酚丸胶囊以及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排产已到年底，生产线产能正在快速释放，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将持续保持高位。
2: 创新研发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华益泰康药业持续深耕高端创新制剂领域，在缓控式骨架片、微丸、固体分散体等关键技术平台上不断突破。今年七月，海口国家高新区组团亮相东南亚国际医药原料展，华益泰康成功签约越南客户，对接数十家海外代理商，实现海口制剂产品东盟市场新突破。
5: 在创新制剂方面，我们围绕着降低不良反应、提高用药依从性、填补临床空白等方面开展创新研发。经过近两年的攻关，我们已经获得了多个 IND 批准，可以说是创新成果不断的落地。
2: 企业加速奔跑的背后是海口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撑。今年四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举措，从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国际合作、人才引进等维度推出11条硬核政策，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同时，海口持续深化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联动模式，打通医药研发、临床应用、产业化生产全链条。先生药业创新药科赛拉、苏生生物骨修复材料等一批创新成果快速落地转化，实现创新药械从科研到量产的高效衔接。为助力本土药企链接全球市场，今年七月，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正式揭牌，集聚多家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一站式保障。
6: 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2: 政策赋能、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今年上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落地6个医药健康补链强链项目，签约额达2.45亿元，承办自贸港。

0: 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专场集中签约12个重点项目，立足15/5新起点，海口将持续深耕生物医药赛道，布局海洋生物制造新领域，培育特色药械、功能食品等多元产业体系，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创新活跃、面向全球的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9月6号，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海南昌江核电4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成功收官。此次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机组正式进入全面调试攻坚阶段，为后续高质量投产发电筑牢坚实基础。
2: 冷试是指核电厂一回路冷态水压试验，是核电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之一，主要目的是全面验证核电厂一回路管道焊缝设备及其相连系统的高压部分等压力边界的完整性和密封性，确保在后续运行过程中一回路的安全稳定。试验过程中，四号机组压力边界完整可靠，系统密封性优良，各项试验参数全部达标。华能昌江核电2期是海南自贸港支柱性能源保障项目，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技术，规划建设两台单机12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8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632.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68万吨，将大幅提升海南清洁能源供给比例，为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赋能。
1: 今年上半年，27家海南上市公司总营收近962亿元，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额961.95亿元，规模净利润41.58亿元，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23.68亿元的盈利，扣非净利润31.70亿元。从营收规模看，三家公司跻身百亿俱乐部，海航控股以355.17亿元领跑，中钨高新163.85亿元，海南橡胶151.23亿元紧随其后，另有10家公司营收超10亿元。盈利方面，13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盈利，占比近半。中钨高新、海德股份、海南矿业、中西有色、ST 洲际5家公司半年盈利均超过去年全年。中钨高新以20.76亿元摘下净利润桂冠，海德股份以13.47亿元位居次席，海南矿业规模净利润5.14亿元，同比增长83.39%。整体来看，海南上市公司上半年盈利能力显著提升，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实体产业活力不断凸显。
1: 今天上午，海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55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相聚万泉河畔，开启为期5天的体育逐梦之旅。
2: 本届赛事主题为琼海烛光残奥圆梦，伴随着昂扬的乐曲，各市县运动员代表团依次入场。开幕式文艺展演以“生命同光，梦想无界”为主线，融入万泉河文化、海南本土元素，通过情景舞蹈、歌曲演绎等形式，讲述残疾人奋斗追梦故事，传递平等、包容、奋进的价值理念。本届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举重等14个项目，125个竞赛小项。从9月8号至12号，运动员们将在赛场挥洒汗水，角逐各项荣誉。
4: 有提前训练，然后整个海口队，我们集训时间是10天，但是呢，我们从半年前就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在练习，
5: 就是反复训练。一直不停地练习练习，冠军最好，如果可以的话亚军也挺不错的。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共设13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珍珠球、龙舟、独竹飘、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等13个

0: 个竞赛项目和一个表演项目，参赛单位由省内14个市县及6所院校组成，共组建20个代表团，代表团总人数为1382人。
1: 编制了竞赛总规程和单项规程，所有场地均依托现有资源改造利用，既满足专业赛事标准，又有效控制办赛成本，实现简约而不简单，节俭而不失精彩。
2: 开幕式主题为潮涌海之南，同心竞华章，文体表演节目从历史根脉、文化多样、山交互嵌，共同发展到开放邀约，形成层层递进的叙事逻辑，营造各族同乐的节日氛围。
3: 我们就把板件运动会纳入全省万绿营销的整体布局，谋划好体育旅游产品统筹联动全省各市县，精心打造观旅加旅游精品线路，努力实现以赛聚客、以景留客，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
0: 本届运动会会徽以数字8为主体造型，化为一束灵动飞扬的飘带，既点明第八届赛事，又赋予极强的流动感与生命力。吉祥物以陵水本土气骨鱼为创作原型，结合陵水城市 IP 欧嘟嘟进行艺术化塑造，充分体现了陵水地域特色。
4: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健身事业为目标，共同把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办成一场彰显民族团结进步、展现自由贸易港风采、凝聚奋进力量的盛会。
5: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昌江专场在海口举行。“十五五”期间，昌江将高水准打造小县优城，以开放发展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
0: 工业绿色转型是昌江“十五五”发展的重点。昌江将推动核电4号机组建成投产，加快5、6号机组和规划总规模6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推进尾矿、废石、工业固废等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新材料产业。在扩大清洁能源供给的基础上，昌江还将布局绿色算力，推动能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到2030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17%提高到30%。
6: 推动铁矿采选、水泥制造、循环经济数据绿色化转型，加快清洁能源、新材料、智慧算力规模化集聚，力争清洁能源产业产值突破100亿。
7: 我们将围绕清洁能源加算力基础设施加跨境应用，充分用好数据跨境流动、国际通信、设备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条件，带动算力设备、系统集成、网络通信、运维服务等上下游聚集。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昌江将推进智慧渔业产业园、海水养殖集中取排水、海尾渔港升级改造等项目，完善陆基繁育和海洋养殖设施，推动传统渔业由单一养殖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8: 夯实传统海洋一产，做大海洋二产增量，重点培育海洋装备产业，延伸海洋产业附加值，激活海洋三产业态，布局区域性水产品交易集散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公共服务平台。
5: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在海口启动。
0: 活动现场，主办方创新融合海南南洋侨批文化，以主舞台展演加5大主题展区为载体，打造沉浸式金融知识嘉年华。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手持金融集章卡答题互动，在寓教于乐中学习金融知识。现场还发布护航海南金融消保自贸行 H5 第3季，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宣讲防非反诈知识。5大展区聚焦自贸港特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为民办实事、防非反诈等主题，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矩阵。
9: 搞了这么一次金融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学到了很多的金融知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很有帮助。
10: 海南自贸港在金融领域的建设。

0: 非常好，我从宣传周学到了很多金融知识，特别是详细地了解了外籍人员在中国期间一些金融方向享受的服务，非常便利。
1: 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活动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银行机构联合省反诈中心民警走进快递骑手驿站，开展反诈宣讲。一批快递骑手将反诈宣传旗帜固定在配送车上，在跑单途中把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保险机构还组织开展两丝两元送温暖、金融守护共同行主题宣教活动，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送去慰问物资，并通过开设移动金融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金融知识，重点提示当前高发的金融诈骗风险，帮助司机师傅们识别骗局。
2: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贴近我们骑手的反诈知识，了解到刷单、虚假贷款这些骗局，提高了防骗意识。今日以后，我会守住自己的下岸钱，也会提醒身边的骑手伙伴们注意防范金融风险。我可以把我们的防范宣传单在送餐的时候交给顾客。
1: 据了解，9月7号至9月13号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持续深入开展五进入活动，聚焦老年群体、两丝两元、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宣讲，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
3: 近日，海南省95普法规划正式出台，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 海南省95普法规划提出，海南将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实现到2030年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更加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显著提高，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全面增强，法治宣传教育与封关运作法治保障、涉外法治建设、基层依法治理实现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具有海南辨识度的法治宣传教育品牌，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更加夯实。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于9月12号至13号举行，主观题考试10月18号举行。海南考区客观题报考人数8700余人。今年海南共设立海口、三亚、儋州三个考区，共四个标准化考点，基本覆盖省内主要区域，方便考生就近复考。
4: 各考点严格按照机考标准建设，配齐备用机位、UPS 应急电源、监控设备等硬件设施。全省将于9月11日统一开展考前封城检查，全面消除风险隐患。
3: 秋季新学期，海南各学校立足办学特色，将体育锻炼、心理疏导融入教学日常，让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关怀下滋养心灵，健康快乐成长。
5: 在海南大学东坡湖畔海达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走出教室，开展户外写生与自然探索活动。幼儿园保障幼儿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1小时体能锻炼，充分释放孩童天性。
6: 我们大班的每天都要踢足球，有时候我们也会拍篮球。
7: 孩子们在这里踩着水花，划着桨，发展了他们的肌肉力量。孩子们在水里观察水流的方向和水中物品的沉浮现象，发挥了他们的科学探究的这种欲望。
5: 幼儿阶段依托自然场景开展户外运动，滋养身心，这一健康育人理念也延伸到中小学课堂。海南各中小学立足校园条件，打造特色体育课堂，完善心理健康服务阵地。海口市海燕小学把武术纳入体育课，各类球类竞赛广泛开展。省级心理健康教育标杆校海口市第一中学配齐心理沙盘室、团体辅导室等功能空间，推动体育解压与心理干预双向发力。
8: 适量的运动可以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让我上课注意力更集中。
9: 利用学校风雨球场，还有我们的架空层场地，进行授课，课堂采用

0: 动静结合分段训练模式，课后我们组织补水放松。
1: 心理中心现有五名专职心理教师，同时配有心理副校长，可提供学生个体来访、团体辅导和心理主题培训，满足多样化心理服务需求。学生可随时获取帮助，第一时间解决心理困惑。
2: 立足健康第一的育人导向，海南各学校因材施教，创新载体，在锤炼青少年强健体魄的同时，呵护阳光心态，为自贸港建设培育身心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3: 9月7号晚，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全国巡演走进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这部海南原创剧目不仅以现代视角诠释东坡生命哲学，更将海南旅游资源搬进剧场，向长沙观众发出跟着东坡游海南的热情邀约。
4: 音乐剧《新安东坡》以苏东坡与张敦的戏剧冲突为主线，艺术化呈现了东坡先生此生无悔、唯我心安的生命哲学。在舞美设计上，该剧融合海南自然景观与黎族文化元素，营造出独特的视听体验。
5: 以前我们学习认识东坡先生也都是从书上认识的，对，从他的诗词里边去认识的。我们是想让东坡先生更可爱，对，更好玩，更有意思。
6: 东坡先生在这块土地上还是留下了很多回忆的东西，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这里感受这份美好吧。期待大家能够来海南旅游。
4: 剧好看，海南更好玩。演出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在剧场大厅同步推出跟着东坡游海南旅游推介活动，观众可以一站式了解海南旅游资源，体验李锦非遗技艺，选购东坡主题文创产品。
7: 我在大剧院观剧已经很多年了，第一次见到有文旅，就是这么大的活动，然后这么多元化的活动，还有旅游的推荐，我看到后面就有好多的景区，我就觉得很惊喜，太有诚意了。
8: 我觉得跟着东坡游海南这句话就可以概括我看完这部剧的想法，可能国庆节就会去一趟海南那边，那个逛廊会做到计划里面去。
9: 配合互动的工作人员们着古装，或是穿着咱们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来带大家玩一些海南风味十足的小游戏，像这个赶椰子竞速啊、椰子保龄球和东坡诗词接龙等等。那奖品是什么呢？看到下身后啊，这一排排非常精致的纪念品了吗？哎，不卖，纯送，是吧？这一些奖品当中啊，有带有海南元素的海螺，以及带有李锦元素和写满了咱们海南知名打卡点的冰箱贴啊，现场啊都无处不在的向长沙的剧友们散发着请到天涯海角来的吸引力。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0: 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票已经开启。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了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也将升级亮相，集中展示 AI 赋能教学、教育智能体等创新应用，并设置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
11: 近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突出资源跨界联动，通过打造五大消费市集，举办休闲运动嘉年华，实现展会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
10: 近年来，凭借在电池、电驱和智能化技术方面的创新和积累，中国车企积极开拓英国市场，并逐步获得当地消费者认可。业界人士认为，中国车企不断深化同英国本土企业合作，推动先进技术以更可负担的价格惠及消费者，助力英国交通领域绿色转型。
11: 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住宿类投诉最多，累计500起；购物体验相关投诉多涉及店员服务态度差、宰客等。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
3: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近日，湖北联投东湖高新集团一加创客生命科技海口专场活动在海口举行。这是一加创客成长计划继去年11月

0: 后再度走进海口，聚焦生命科技领域，搭建跨区域产业创新与资本对接平台，并结合全球产业链布局趋势，为海南生物医药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新思路。
1: 政策的讲解，企业出海的指导，为我们的这企业发展呢，从海南落地，然后到全国的市场拓展，再到出海的全球计划，带了很大的这个指导性的建议。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海南展团30家优质企业凭借独特优势与创新活力，展会期间收获满满。据初步统计，海南展团共接待采购商超3000人次，达成意向合作项目78个，意向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0: 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

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

0: 经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1: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

0: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

0: 市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

0: 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real prosperity to the villagers.
1: 这个植物呢，怎么样去种呢？
2: 请这个杯子，请把这个土不能装太满，把这个挑出来的插三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2: 很多种插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三张一样大的插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四五个月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
1: 啊，
2: 也可以直接卖，小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2: 卖在国内，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2: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0000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嘛？
2: 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的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8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1: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2: 对，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0: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1: 转上的都是金钱树啊？
2: 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1: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
2: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1: 那就是。
0: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re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 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 Housed in Forlore's industry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3: 这个平台的20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即采即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
1: 哇，
3: 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
1: 哇，这是年度啊。
3: 对，这是年度。
1: 对，
3: 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一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1: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3: 实时更新。
1: 哦，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3: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有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
1: 对。
0: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4: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5: 对啊，深海里面的。
4: 我看到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5: 它小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长大了就变红。 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色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4: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5: 算中苗。
4: 那是青少年还是？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打眼一晃三年了，看着他们出生，再长得这么大了。来来，抱住妈妈哈。生老病死，人都不例外。
1: 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2: 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3: 其实它也懂人性，它也是一种温和的动物。
0: 这大胖墩儿，你都70斤了，我抱不动你了，吃的都不吃了，不舍得呀。

0: 太阳西沉，游客们恋恋不舍地散去，喧闹一天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即将闭园，但半山腰的动物保育所还未停歇一天的工作。保育员蒂姐正在收拾一个空的保温箱，她铺好干净的毛毯，设置适宜的温度，准备迎接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1: 我先动物来准备温箱，进来动物现在有一点冷，准备让它那个温度升上来嘛，降温。刚开箱是没这么快升上来的。

早上我发现他产了之后呢，那个母的是第一胎，下午我们再重新去检查，发现他还是没有乳汁，然后我们就把小崽决定送过来这边。

0: 下午五点钟，工作人员将两只新生的黑羽绒猴送到保育所，丽姐立即给他们称重、检查性别，放入温箱中照顾。这是小生命最关键的时间段，丽姐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蒂姐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保育所中的一名保育员，这一行她已做了18年之久，由她抚养长大的动物多得连自己都难以计算清楚。
1: 好，现在我饲养的动物好像总共有19个左右。
2: 吃上了，
3: 头软，
2: 嘴都没这么大，
3: 那软的就容易接受，能抽的。
2: 妈妈没有奶，拿过来人工育幼。

0: 天色渐晚，下班的时间早已过去，但为了照顾小动物，对于保育员来说，这样的加班是常有的事。由于动物的野生习性，一些幼崽出生便会遭受抛弃、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而这些幼崽就被送到保育所，由保育员照顾。保育员如同动物宝宝们的养母，用爱心与耐心细心照料着小动物们的成长。幼崽们虽然软萌无比，但要同时照顾十几只却万分不易。
1: 幼崽又跑回来又耍娇了，如果我抱着它它就又跑上来了。

0: 除了这两只调皮的小猩猩，丽姐一天还需要管理19只小动物们的吃喝拉撒。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年龄各不相同，这是一项繁重但又必须精准细致的工作。十几年的经验让丽姐对于各种复杂的操作细节早已了然于心。
1: 为那个肠壁炎，肠壁炎要加一点那个钙片、钙水。它那个动物小一点就小一点的奶水了，好像这些就喂那个食蚁兽啊、袋鼠那些啊，有几种了。现在配的是那个黑豹，黑豹就是这种奶粉，美国进口的。
0: 丽姐照顾的19只动物，每一只每天喂食的次数、食量、温度、需要添加的辅料，甚至奶嘴的型号大小都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一种动物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在进食时也有不同的癖好，这些习惯丽姐都仔细地记在心里。
1: 哦，我的吃了，好了，来吃吧。它是要抱了毛巾才有个安全感，要不然它就不过来了。来来，抱住妈妈哈。嗯，好的。
0: 每次喂奶，丽姐的动作都轻柔又迅速，她必须抓紧时间，确保每一只动物都吃饱，并且不能耽误下一轮喂食的准备。这样琐碎又繁复的循环几乎占用了他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1: 好像树懒的那些

0: 威士顿的，好像那个食蚁兽就是7吨，不同的动物就不同的参数了，正常的还是6吨多的。
1: 除了喂食，地姐还要更换尿布，整理保温箱，随时留意幼崽的健康状况。在他职业生涯的数十年里，面对动物，地姐日复一日地完成着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孩子，他总是有所歉疚。
0: 那时候有个职业班，他都说我给你上班啊，要去职业班，这样我说没办法，要工作，那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一下了，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小动物要照顾啊，怎么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片，刘婷婷要给一对鹦鹉做全面体检。与地姐不同，作为一名90后，刘婷婷来到保育所的时间并没有多久，但作为常驻兽医，让小动物健康成长是她的责任。
1: 哎，宝宝，乖仔了啊、
0: 穿上消毒服，将一头黑发扎起，虽然不化妆，但刘婷婷看起来依然干练而利落。
1: 接触动物就不能化妆，什么香水也不能有，因为它闻到各种气味它觉得不舒服。我们这些动物还好，都是跟人比较亲的，有些动物比较敏感的，那它就会比较反抗啊、或者是比较抗拒你，那你要接触它是很难的。
0: 各种动物游刃有余，但刚来动物园的时候，他却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1: 我们刚来的时候是要在动管部先学习的，你要去养动物呀，各个岗去轮岗。我当时

0: 然后养考拉、养猴子什么都去了。然后养猴子，你要去给猴子洗笼舍啊，洗笼舍你得爬上去，把它昨天晚上吃的那些饲料、树叶全部解下来，然后捆绑起来扛出去。一上去一下来，基本上衣服全湿了，很累。
1: 身体的疲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适应，但被小动物欺负的经历却让刘婷婷一直记忆犹新。
0: 当时我就是去养的第一个灵长类就是绒猴，当时他欺负我，特别那个不待见我，看见我就笼子外面汪汪撒尿，然后就撒尿到你身上，从头上尿到衣服上，很觉得，但是觉得那味道特别难闻啊。然后慢久了，他也会认得你，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不管任何动物，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照顾动物，你对他好他也知道，所以他会静静地看着你在干活，他也不会过来等你干完活，他就知道你已经忙完了，他就过来头蹭一蹭你，挠一挠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在动物园的动物就是我的小孩，孩子也是我的动物，就一样的照顾，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更需要人去照顾，更需要母爱。其实我们现在养的这些动物跟人特别亲，因为从小就是我们饲养员在照顾它，它会把它当妈妈一样看。回去吧。
1: 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明天刘婷婷将迎来久违的假期。
2: 不能这样子啊，
3: 小乌龟好
2: 不吃就摇头，你说妈咪不要，很皮的这孩子，都觉得带他比上班还累。
1: 作为一个90后，几个月前刘婷婷也初为人母，但对动物的牵挂让她生产完仅仅4个月就重新回到保育所工作。
2: 哪是胡萝卜，那是什么呀，西红柿哈。
0: 我是2015年结婚的，生小孩是在2016年12月底。在动物园也是照顾动物，回来还是要照顾一个动物，只是数量不同而已。这次回来，这个也是像小魔王一样。
1: 虽然也对宝宝万般不舍，但保育所工作繁忙，刘婷婷少有闲暇，照顾宝宝的责任通常就落到丈夫身上。
0: 上班了之后，基本上是早上6点多就出门，然后晚上8点多回到家，照顾的非常少，还是家里人照顾比较多，先生照顾比较多。真的，我自己觉得还是不是个很负责任的妈妈，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她。但是他一回来叫你抱，然后抱到你身上，他就别人抱就不愿意了，就是拿着手打着你的肩膀，搂着你的脖子不肯放。晚上一醒他就手过来摸，就要找妈妈，找摸到你了，如果他不饿他会继续睡，但是没摸到你，他会哭。

0: 然后工作上刚好会回顾一下我这段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些问题。论文都3万字。
1: 趁宝宝睡着，刘婷婷抓紧时间查资料，完善自己兽医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
2: 怀孕跟生小孩拖了1年多，然后现在还是要去准备毕业的，有些工作还是要做，自己还要多查资料去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再者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医学也很先进，你要去从各个方面啊对比一下国内外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了解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新的信息，就回来休息就做这些事情。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4: 说
13: 钱，
14: 上
15: 那
14: 就
15: 别
14: 干
15: 了。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清晨刚开园，食蚁兽驮着幼崽在沙地上懒洋洋地散步，走得累了，幼崽会从母背上下来，将长长的嘴巴伸进喂食台，与母亲一起享用这惬意一日的开始。通常情况下，大食蚁兽对子女的照料非常用心，几乎在整个哺乳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食蚁兽都要背着幼崽。即使到后期，幼崽已经几十斤重，它都会将幼崽驮在背上，形影不离，一直守护到母兽下一次妊娠时为止。但夜心照顾的小食蚁兽却是一个例外。
2: 他妈妈就是没有理他，然后他就是正常来说，他出生以后是会就是趴在他妈妈的背上面，他妈妈会一直背着他的。但这只出生以后就是没有，他们是就是掉在地上面，然后所以他们发现了以后就把他送过来这边人工育幼。
1: 小食蚁兽的出生和喂养十分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成功人工育幼的先例。而像食蚁兽这样神秘的动物，在保育所中并不少见。作为保育所所长和野生动物理论权威的野心，凭借多年经验和细心观察，摸索出许多独特。

0: 乖萌可爱，而且非常健康。叶欣今天要接他到小动物幼儿园的展示区与游人见面。
1: 奶瓶跟那个本子拿下来了，现在还是就是喂四餐的。毛巾先给吧，他因为在那边一直都是有毛巾的。这只好厉害的，会爬树的已经。对啊，它叫闪电。那书架昨天搭的是吗？挺好的这样。那牌子贴了是吧？还没贴啊，要不贴吧，快开园了是吧？让它适应一下，好像也不是很胖。嗯，不过还没胖。
0: 除了人工育幼，叶欣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动物，理解动物，真正将动物保护的理念传播出去。小树懒的信息牌刚贴上去，便有游人好奇地围过来。
1: 对，这一个是我们动物园第一次展出的小树懒来的，那才刚刚四个月大。
2: 好慢啊。
1: 它一般都是在树上面，所以它会就是尽力爬到那个树上，它那个爪子就是很有力的，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把它整个身子拉上去，然后它就会挂在树上面。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因为它
0: 作为保育所所长，叶欣熟悉这里的每一只动物，它们的脾气性格，它们的喜好习性，叶欣都了如指掌。他将这些关于动物的知识详细又略带骄傲地向人们介绍着，像一个母亲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出色的孩子。

0: 丽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她的儿子已经赶到动物园，开始了夜晚的值班。丽姐的儿子在园中的熊猫馆工作，虽然相隔不远，但母子俩总是擦肩而过。儿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熊猫饲养员，他一如当年的弟姐，不善言辞，却劈竹喂食，一丝不苟。刘婷婷背着药箱游走于动物园中，她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像照顾自己的宝宝一样，为动物们检查身体，去除病痛。作为动物保育所的园长，她是园中所有小动物的母亲，在照料他们的同时，叶欣也在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动物，了解动物，从而更好地保护它们。长隆野生动物世界20年，许许多多小生命在这里降生，在这里成长，也有许许多多叶欣、丽姐、刘婷婷这样的妈妈们，用她们无微不至的母爱，留住了这些原本脆弱的生命，让这些原本稀有的物种，在这片绿土上繁衍生息。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
2: 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仆从犯罪的证据。仆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仆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
3: 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2: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仆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4: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5: 没事就好。校长。

0: 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属下明白。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葱，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
2: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不，我是在提醒你。
1: 再见。
2: 等一下，
1: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从未捕了，
1: 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我又没设计你。
2: 你怕什么呀？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蒲松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你好，你有这个能力？当然了。
1: 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2: 密补？
1: 对啊，对外宣称蒲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2: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2: 田乔杰告诉你的？
1: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0: 你过得还好吗？
1: 你呢？
0: 之前对不起，
1: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0: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1: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0: 她一直对我很好，
1: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0: 谭教官死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1: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了。

0: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1: 哎。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 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
1: 男人算得了什么呢？乔杰，
0: 回去呢？没事，都过去了。 来，敬友谊，
1: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随时可以杀了你。
1: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或许我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1: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0: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0: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么来个妞儿啊？
1: 敢管老子闲事
2: 儿？哟，
1: 整得还挺标致的嘛。
3: 滚！

0: 我们这儿来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星灵，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放假了？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0: 星灵，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1: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新明，你知道吗？
0: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2: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人

0: 你不要让顾盼这个吸脑利用了！
1: 你我配你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管他！我就是管他！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0: 别再说了，
1: 这不是借口吗？
0: 小宝，小宝，
2: 进来，
1: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0: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
1: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切，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1: 放心吧。
2: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1: 必须的。
2: 走了。
3: 友谊万岁！哎，你卖啊？便宜点吧。
4: 还要多久？马上了。
3: 真会聊。是。
4: 什么？
5: 乔杰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4: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5: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3: 真的没有。总会长还没好？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让开。
4: 郑文好像告诉我说，
5: 他让你去找车长。
4: 然后提他，对啊，
5: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6: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5: 王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4: 我告诉了他。

0: 黑匣子的秘密，
1: 清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0: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 是金先生最在意的，什么？黑匣子。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杖，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秦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1: 哼，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
3: 去找黑匣子，
0: 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3: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0: 我知道了。
1: 你的人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走吧。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社长，您的热茶。
1: 好的，谢谢。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顾盼。
1: 为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这么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中文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志愿服从吗？然后呢？

0: 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长，冯校 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黑账。
1: 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0: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1: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
2: 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0: 普从还有一个，
2: 啊，校长，我是说
0: 这里。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1: 先生，是青山。
0: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1: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1: 先生，您明鉴。
0: 可是共产党呢？
1: 共产党？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1: 火车上？

0: 谁是共产党？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1: 有时间，快把黑匣子拿过来。
0: 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金先生。
1: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2: 龙哥，
1: 金先生，
2: 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顾盼。
2: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笑>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
1: 到底是谁？
2: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0: 龙志杰。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风潮。你说什么？
1: 顾盼，
2: 让他说。
0: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罗兴明告诉我，罗兴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罗兴明，金先生。
3: 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1: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
3: 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2: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中国
1: 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2: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
2: 误打误撞找到了我，还有那瓶酒。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
1: 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
2: 现在我还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
1: 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2: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1: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2: 是有些牵强。
0: 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1: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2: 我相信龙哥。
1: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0: 先生明鉴。
1: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0: 先生，
3: 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过来，
3: 龙哥。
5: 龙七仙，
4: 慢走，
3: 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2: 罗兴明，说，
0: 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3: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龙哥，您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0: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
3: 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2: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3: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2: 我很羡慕。
3: 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2: 那个时候。 我可救不了你。
3: 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

0: 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
1: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0: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我考虑好了，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古盼要入党？是的。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
1: 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0: 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1: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1: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2: 香烟。

0: 喝点什么吗？啊，
1: 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2: 那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2: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2: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0: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嘿，
1: 有香烟的吗？

0: 张大嘴，哎呦，怎么了？
1: 太难吃了。
0: 乖女儿，对不起啊，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
2: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1: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0: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0: 哎，快吃吧。
1: 吃吧。

0: 出什么事了？
1: 、
0: 等等。
1: 什么事？
0: 我们要去多久？
1: 几天吧。
0: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1: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0: 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2: 不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2: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罗兴明啊，罗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金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

0: 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0: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还有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3: 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0: 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院长，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

0: 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还是挺好喝的。

0: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1: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3: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0: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6: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哎
6: 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 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你

0: 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
0: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

0: 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3: 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0: 肯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哥，哎，
1: 干哈？你跟他说了？啊？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心丢人。

0: 哎，小姐，哎，哎呀，这散步呢？啊，你这上医院呢？啊，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嗯，
1: 那怎么办呢？
0: 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按老马现在这级别，可以吗？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快出院了吧？还得几天吧？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哎呦，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恼乎不？恼乎，羡慕你。快去吧。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2: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笑>走了，大姐，你这。<笑>再见啊，金大姐，慢点骑。哎，
3: 刘姐，三叔的酒。
4: 哎，酒来了。
2: 哎，邵老师，哎，
3: 好嘞，
4: 好吃。
2: 你怎么又来了？嗯，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3: 睡够了。 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2: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3: 哦。

0: 一会儿上边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不少省份领导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四乡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1: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0: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闲下去啊？啊？
2: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0: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3: 哎，姚处长，
1: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0: 哎，行，来，坐，领官
3: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1: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3: 啊，那行，很吃。
1: 老姚，
0: 嗯，
1: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0: 嗯，
1: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0: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1: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0: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1: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你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啊、
1: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主官场咱们打得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4: 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炳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4: 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
1: 说说你的意见。
4: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炳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炳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4: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1: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4: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1: 向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
4: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炳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炳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4: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4: 那炳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5: 你这叫现上轿，现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4: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5: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4: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0: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1: 谢谢妈。
0: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曲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0: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像你曲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娟儿，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聪聪非要要。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2: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别人一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炳坤，我还没跟炳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炳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4: 是。

佳儿，哎，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红，于
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

0: 真好看，这首。福谦，
1: 嗯，
0: 你看，小年这首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我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1: 谁的呀这？
0: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1: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0: 北宋大儒张载。
1: 哦，对对对，
0: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1: 哟，大书法家呀，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但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这人呀，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呀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1: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3: 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4: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5: 骆总，骆总，
4: 对不起。
5: 哎，骆总，
4: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6: 中东那边打仗了，
7: 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 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4: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8: 差不多400多吨吧。
9: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4: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9: 骆总，
4: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7: 我去找他们。
4: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科长，你出来一下呗。进来说。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啊，什么事？
0: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
2: 啊！什么？
3: 怎么搞的？
2: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来！
0: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的，他真的病了。
3: 哎，我问你，
2: 看到货了吗？
0: 说是看了。
1: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0: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0: 报了。
1: 你报的？
0: 啊。
1: 嗯？
0: 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
1: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0: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1: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0: 彭先生。
1: 多大了？
0: 24。
1: 学历呢？
0: 职高毕业。
1: 来厂子几年了？
0: 有一年多了。
1: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啊！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见。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1: 军工厂，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啊，我毕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2: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1: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
2: 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 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1: 谢谢组织信任，
2: 兵一同志啊。 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 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
2: 那我们就很被动了。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1: 怎么会想到我呢？
2: 这要感谢你岳母心悦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3: 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八素地瓜太成功了。
4: 这八素地瓜是今日人做的。嗯，
3: 好吃吗？
4: 太好吃了。
3: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笑>我跟你讲啊，这今天8个半小时的手术啊，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 但是怎么跟他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他丈夫跟我说什么吗？嗯，他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替这女的不值。反正啊，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炳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 周炳义同志，夸你呢。
1: 什么？
3: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1: 妈，我想跟您谈谈。

0: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1: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0: 我错了吗？
1: 您说呢？
0: 我错哪儿了？
2: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0: 这是你的想法？
1: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0: 那就是说不是？
1: 基本上是。
0: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郝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功上的说法我不同意啊。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
1: 捡起来！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2: 你错了。

0: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1: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0: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1: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0: 水哥，
1: 哎，
0: 你听我说啊，
1: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巴斯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0: 谢谢水哥理解。
1: 好，该说的说了，走啊。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2: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的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3: 停产？停产是吧？
4: 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2: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3: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2: 啊，罗总，罗总，
5: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1: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撒不撒水小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0: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些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30万。
2: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3: 先探探底。

0: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4: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5: 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送
10: 钱，上那就别干了。
5: 行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2: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3: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2: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1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2: 好，
13: 您来带着我们。
14: 好。
13: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2: 哇塞，很漂亮啊。
13: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2: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3: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2: 对，
13: 房间呢，卧室呢，
14: 这边
12: 走。瞧一下，
13: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1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

0: 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0: 很漂亮。
1: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0: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洲大师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在昨天结束啊，也是给了中国球迷非常大的惊喜，因为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场比赛打出了他近四年以来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一个最低单轮成绩，负七杆的63杆，当天下来是0 bogey。凭借这一完美的表现，他在欧洲大师赛的首轮过后是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那吴阿顺这赛季的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有点起伏不定。但是昨天的第一轮，他在瑞士的克莱恩苏尔谢尔高尔夫俱乐部的塞维巴耶斯德罗斯球场，这个标准杆70杆的球场是火力全开啊，全场抓下了7只小鸟，这是他自2022年的马德里公开赛首轮以来的一个最好成绩，也让他领先于一个5人的集团。并列第二的5位球员当中，就包括了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斯劳伦斯、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印度的沙马、来自德国的尼古拉冯德林斯豪森以及来自英格兰的托德克莱门茨，他们都是打出了-6的64杆，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吴阿顺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迪拜竞赛今年的积分榜上排在并列的第127位，他也是需要在赛季末有一个强势的反弹，跻身到前100名，才能够保住下一赛季的全卡资格。吴阿顺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下过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好，先来看他在9号洞的这一推，这也是他自己的收官洞了。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抓到收官的 Brady 今天交出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9，目前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也是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啊，很精彩。那吴阿顺的上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啊，还要追溯到2年前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在克莱恩蒙塔纳的高海拔环境当中，吴阿顺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自在。2017年和2018年的赛事，他在这里呢都打进到了前10名。那昨天的第一轮，他在2号洞抓到当天的第一只小鸟之后，以连续的3只小鸟结束了前9洞。那时候他还落后会馆领先的托德克莱门茨2杆。吴阿顺在后九开局连续的保帕，随后重新又找回了手感。他在帕3的13号洞推进了一个53英尺的长推，紧接着又在14和15两个5杆洞连续的抓鸟成功，一举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之后他又轻松的保帕完成了剩余的球洞，没有出现任何的紧张的时刻。那吴阿顺自己也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呢，自己在赛程中的下休期是苦练球技，如今他也是正在收获自己的回报。那2届赛事的冠军泰瑞森劳伦斯呢，在第一轮的前9洞是抓到了6只小鸟，看似是最有可能领跑，但是后9洞他的状态开始下降，势头也开始放缓，在整个后9呢是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但最终呢也打出一个0 bogey 的64杆。那如果本周劳伦斯能够夺冠的话呢，他也将成为自塞夫巴耶斯德罗斯以来呢首位在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创立之后3次赢下这场赛事的选手。泰瑞森他的势头主要得益于他精准的铁杆，虽然在进入后九之后状态开始下滑，尤其是帕5的14号洞啊，他开球出界被罚杆，但是之后仍然能够保帕，也是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泰瑞森劳伦斯又重新冲到了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13的成绩，2杆的优势。排在单独第二的是来自德国的杰瑞保罗，排在第3的是来自西班牙的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以及来自中国的吴阿顺。那昨天另一位交出干净积分卡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小将阿约拉，他在前9洞2只小鸟，后9洞其中的6洞区间再抓到了4只，也是64杆完赛。那这位只有21岁的球星呢，今年这个夏天的状态有一点点的下滑，但是他也希望啊能够在练习中得到改进，帮助自己尽快的挑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而来自德国的冯德林斯豪森，他在昨天开局后的

激动，虽然说一出门就没有取得开门红，反而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他没有消沉啊，也是迅速得到了反弹。他昨天从后九出发，在14号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并且全天也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同样打出了64杆。在赛后的采访中，他表示今年自己刚刚成为了一位父亲，而这次比赛呢，他也是带着六个月大的儿子跟妻子一块来到了瑞士，并且笑谈啊，自己在赛前因为孩子的原因睡眠不足，导致状态不佳。而印度球手沙马呢，是这个赛季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重新获得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他在今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上还没有一次进入到前20名，然而昨天的第一轮他也是出发较早，得益于完美的天气条件，也是创造了很好的得分良机，他也成为了受益者之一。前后九洞各自抓到了三只小鸟，也是零 bogey。 那来自英国的克莱门茨是昨天第一轮第一组出发的球员，他是在14洞射下老鹰，另外也有六个小鸟跟两个 bogey。他之前在七月份的美巡赛的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也是险些成为了美巡赛的冠军。尽管上周在钟楼的英国大师赛是遭遇到了淘汰，但他依然对自己的状态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这位今年30岁的英格兰球手，上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还要追溯到2023年，那一年他是赢下了捷克公开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第二轮过后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两杆。刚刚是丹布拉德伯利推进了背靠背的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负三，暂时是告别了被淘汰的区间。尼克莱会议高。今天这对双胞胎兄弟啊，也是都参加了比赛，但是明显拉斯穆斯霍伊高的成绩要更好一些，而尼克莱霍伊高现在距离晋级还有一定的悬念。来自英格兰的马克彭奇，另外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本赛季已经收获两场胜利的西班牙球手欧亨尼奥查卡拉，来自英格兰的哈利霍尔、杰克尤尔，以及现在排在单独第二位的德国球员杰瑞保罗，还有瑞典球手尼克莱斯莱姆克，他们都是交出了负五的65杆，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这是西班牙老将、著名的雪茄王西蒙尼斯。尽管目前是正五的成绩啊，肯定是不可能再翻盘了，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还依然能够坚挺地活跃在一级巡回赛的赛场上，本身已经是缔造了一个传奇。塞尔吉奥·加西亚，非常棒的一切切到旗杆附近。南非球手贾维斯在四号洞推 birdie， 目前距离晋级还不能说十拿九稳。他们今天出发较晚，现在才刚刚开始比赛。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在帕四的五号洞这个 birdie 短了一点。目前中国球员吴阿顺依旧是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马克彭吉九帕成功没问题。好，冯德雷斯豪森，来看霍尔这边五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迎着上坡打，并且是一个斜上坡，如果球没有停稳的话会很麻烦，滚动到了果岭的右侧。来看马特华莱士，同样也是五号洞第二杆。瑞士的天气真是非常的不错啊！结合本周比赛的球场，克兰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个类型是公园球场，加上现场的好天气，应该说能够在比赛过程中享受一个好的心情。丹布拉德伯利已经是连续的三只鸟了，托德克莱门斯在18洞从半山坡上击球。因为整个球场它就建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通常被职业球员们称为阿尔卑斯山巅的

挑战，也被一致认为啊是 DP World 巡回赛上风景最美的场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阿尔卑斯山景的深度融合。球场的具体位置在瑞士的瓦莱州，海拔达到了1500米。在这个球场比赛可以俯瞰到罗纳河谷，并且可以远眺宏伟的马特洪峰和勃朗峰。来看拉斯穆斯霍伊高，目前是一分帕，还很危险啊。好的，抓到了 birdie， 距离晋级又近了一步。这边中岛启泰，这棵树只给他留了一点点进攻的缝隙，还是顺利的打到了果岭上。马特华莱士这边下坡推进，整个俱乐部其实是有三个球场，但是用于举办欧洲大师赛的一直是塞夫巴斯德罗斯球场，此外还有一个尼克劳斯设计的九洞球场。赞布拉德伯利，好球，好，回到六号洞果岭看中岛启泰。这个角度看这个果岭的坡度不大，但是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啊。312码的四杆洞七号洞，本身这个距离很短，而且是从高往低打，因此通常激进的话可以选择一杆直攻果岭，这也是整个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一杆上来之后两推抓一只 birdie， 难度不是特别的大。球场也是在1995年和1997年的时候，由西班牙传奇塞夫·拜斯多罗斯啊亲自进行了两次的设计改造，包括重建果岭、增加起伏和阶梯的设计，让球场的难度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啊，球场在2002年的时候就改名成了塞夫·拜斯多罗斯球场。好，来是六号洞的第二打，好的，漂亮，稳稳停在旗杆边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回到五号洞果岭看马克彭吉，感觉力道小了一点，面对这个下坡收着力了。拉斯姆斯回高，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球场打球呢，稀薄的空气会让球的飞行距离比平时要远很多，因此在选杆上也是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这场赛事呢，马鹏基也是作为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在第一轮较早完赛之后顺势就进行了之后的官方赛事解说。据他自己说呢，他需要将不同球杆的击球距离需要比之前的能打出远了5%到7.5%不等。好球，整个拜斯德罗斯设计的果岭呢，通常面积都会比较小，而且坡度很大，停球很困难。这些果岭呢，也是在这些顶级的职业球员当中啊，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评价，有一些球员就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不公平，包括球道也是非常狭窄，而且起伏很明显，两侧呢常有这个树木或者是沙坑守卫。彭吉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负二，现在还很危险。马特华莱士没问题，成绩来到负五了。好，这边拉斯姆斯回高，这推可惜了，贾维斯来到了316码的六号洞，这也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但是开球偏到了左侧。我们说这个球道狭窄，因此还是需要有精准度。中岛启泰七号洞老鹰推，这一洞整个果岭就设计在这个山壁的边缘，再往外呢比悬崖要稍微的缓一点，
这栋也是整个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啊，风景可以说绝美。克莱门斯转场来到一号洞第二杆207码到旗杆，这杆是打短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欧洲大师赛是在瑞士进行，在瑞士西南部瓦莱州的克莱恩蒙塔纳这个地区呢，是由西部的克莱恩跟东部的蒙塔纳两座相连的小城组成。整个地区呢，都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之上，同时是坐落在罗纳河谷之上。那这里呢，年均的晴天数量超过了300天，也是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光照时间跟最好的、最纯净的一个空气。那从19世纪开始呢，这里就陆续建成了很多大型的度假村跟疗养康复医院。那在高尔夫方面呢，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呢素有高尔夫圣城的美誉，它有4个球场，其中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啊，就是本周比赛的这个俱乐部，它的18洞的塞夫拜斯多斯球场，也是基本上就是欧米茄欧洲大师赛固定的一个举办地，同时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最壮观的一个场地。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地区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还有一些冰川的滑雪区，还设有雪地公园以及瑞士最大的冰场。而现在像现在这个夏天的话呢，这里还能提供像徒步啊、山地自行车、滑翔伞等等的户外活动。其实比赛的间隙如果能够亲临现场的话，是能够看到在不远处是有很多人在玩滑翔伞。那整个这一片山区有320公里标志做得非常清晰的小路，让这里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同时有5个非常清澈的湖泊，在里边可以游泳啊、划船等等这些亲近自然的机会，刚才在画面里也是看到了。那同时也可以选择乘坐这个厢式的缆车，非常轻松的往上升去欣赏有19座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雄伟的山峰，就包括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而瑞士呢，它整个地区呢是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跟多元文化著称于世。首都呢，既不是著名的苏黎世，也不是日内瓦，叫伯尔尼。那持我国护照的话，这个因斯普通个人护照的话，需要去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那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也不大，而且景色密集度很高，基本上3到6个晚上就能够逛遍了。那瑞士的美食呢，这方面呢是奶酪跟巧克力比较有名，奶酪火锅是瑞士最普遍最有盛名的一个菜品。它的这个做法是用这个蒜泥去涂抹锅底，然后用白葡萄酒来融化奶酪。另外还有像烤奶酪，它是在火上把这个奶酪烤软了之后刮下来吃。另外还有巧克力火锅啊，这个可能能接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它是将巧克力跟这个淡奶油甜酒融化，然后再搭配草莓、香蕉等等的水果来吃。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塞尔吉奥·加西亚9号洞第3打，好球，几乎就是一个死鸟了。整个瑞士去到那里的话，出行交通这方面很方便啊。瑞士有很发达的这个铁路网络，基本上购买一个

瑞士旅行通行证啊，在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的国铁，还包括像列车啊、公交车、游船，包括这个冰川快车跟等等的其他的，只要是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一卡通。同时买了这个旅行通行证之后呢，还可以免费参观整个瑞士全国的500座博物馆。那算起来，瑞士也是全世界博物馆的密度最高的国家，800万的人口，1053座博物馆，基本上算下来，平均每万人啊就有超过1座博物馆，这个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再来看尼克莱会议高，现在伊文帕还是很悬。霍尔这边9号洞第三打，也是在一个斜坡上，哎呦，好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边尼克莱霍伊高9号洞开球掉进了沙坑，这个球直接出去之后是打到了沙坑前端，又反弹回来，他自己也是这个有点讪笑的感觉啊，有点无奈。他原本想的是用木杆来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打得远一点，这是一个五杆洞，但是木杆起来之后弹道不够高，又撞到沙坑前壁又弹了回来。有的时候激进的打法也是得不偿失。好，中岛喜太196码的三杆洞11洞，好球。今天国领旗插在前旗位，他的这杆也确实啊停在国领前端边缘的位置，也很冒险。彭吉这杆11洞中岛喜太，右侧斜下坡，右边的线不够。回到10号洞看霍尔的第三打，顺着下坡往旗杆的方向滚动，还是短了一点。目前的一个球场最低杆记录是-10，60杆。杰米斯彭斯1992年，詹姆斯莫里森在2021年，这两位球员分别创造。那72洞的一个最低总杆记录是260杆，那是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来的。另外，这个球场呢，因为塞夫·拜斯罗斯这位传奇的球星在这里3次夺冠啊，也是为了纪念他，赛事方从2011年起呢，为每一位冠军都铺设了一个青铜的名牌，形成了一条，高尔夫的这个星光大道。霍尔这边推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手吴阿顺现在暂时是跌到了并列第4的位置，因为霍尔刚才推进之后啊，成绩上来了，单独第3位。好，尼克莱霍伊高现在已经来到正2了，看来之前的沙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这是一杆好球，贾维斯10号洞的第二打，136码到旗杆，好的，停得很稳。今天的国领旗啊，正好插在国领上这道脊线上，看来是错过了保帕推。前9还是很漂亮的七分卡，5鸟0 bogey。尼克莱霍伊高推进 birdie 正1。对他来讲，想要获得晋级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好，贾维斯帕3的11洞，看这个手势应该是偏了，还在国领上，但是偏到了另一侧。霍尔12洞也是站在半山坡的斜面上，13洞中岛启泰，13洞，这也是整个球场很有代表性的一洞啊。国岭外侧有这个环绕了一圈半圆形的永久的观赛台，而且是这个石质的，

石头砌成的。比赛时到了决赛轮，坐满观众的时候，这个气氛啊，从一侧来看，真的是有一点像古罗马的决斗场。布尔十三洞 T 台的开球，好，十二洞马克彭吉还剩140码，好球。十二洞尼克莱霍伊高目前是正一，还需要加油啊。嗯，好的。好，这边十四洞霍尔的第三打，这杆短了一点，尼克莱霍伊高又来到正二了，看这个五杆洞能不能抓住机会。达斯姆斯霍伊高现在他是负四，他而且这是一个老鹰推，他距离晋级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果岭后侧这一片的这个成片的木屋是整个球场配套的一个度假区。阿莱士下坡推短了，来看之后的宝发推，差一点。刚想说这个距离尽管是很近，但是这个坡度从侧面看不明显，如果是从正面的话，同时把这个机位放到果岭上来看，那这个坡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丹尼威利特是七洞下坡 birdie， 差一点啊。好，十五洞这边那球阿尔维拉，好球。他今天上的也是比较快，现在已经来到单独第三的位置了。啊，彭吉，这是第五杆了。好，拉斯姆斯霍伊高，201码到七杆。这边克莱门茨，这是他自己的最后一洞收官洞，这个 birdie 没推进。十五洞霍尔的宝帕，好，西蒙尼斯，这是最后一洞了，当然对于他来讲成绩已经是并不重要了，能够顺利的完赛已经是非常棒了。这已经是西蒙尼斯第36次参加欧洲大师赛，但是很可惜啊，他在这项赛事似乎是中了一个魔咒，从来没有获得过晋级。好，来看西蒙尼斯最后的一推就怕。但是好，画面的左下角给出了从来没有获得晋级的次数，西蒙尼斯高居榜首36次。但是他现在这个岁数在长青组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十七洞纳丘阿尔维拉，十七洞的果岭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刚刚进行了一个翻新，这两年是对八号洞、十号洞、十七号洞的这三个洞的果岭做了一个翻新。另外的这个俱乐部的九洞的尼克劳斯球场呢，目前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要进行一个为期4年的改造。那俱乐部最早的球场就是这个九洞啊，是另一个九洞球场，1924年建成，在1928年的时候扩建成了18洞。然后欧洲大师赛的前身是当时叫瑞士公开赛啊，1939

0: 1949年的时候就在这里举办了，后来因为二战的原因中断了几年，然后从1948年开始每年都在这里进行，并且从1972年 DP World 巡回赛这个前身欧巡赛成立之后啊，更是从来没有缺席过正式的赛程。17洞阿尔维拉推 Birdie， 右线下坡，差了一点，线还是不够。纳特华莱士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可惜了。16洞霍尔就怕，又吞下一个 bogey。 欧瓦顺的排名现在已经是跌到并列第5的位置了，中岛启泰现在来到第4的位置，单独第4。拉斯姆斯霍伊高今天是6鸟一个 bogey， 这俩兄弟今天的成绩单是走了两个极端。哈三的16洞马克彭吉186码的三杆洞，16洞也是一个算整个球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洞吧。它有的时候会这个启用另一个果岭，让这个三杆洞变成一个很短的四杆洞。这边阿尔维拉18洞开球很顺利，今天单轮打到-8了。好，17洞拉斯姆斯霍伊高，用的 T 台后方就是俱乐部配套的酒店啊，在酒店客房的阳台上也能够看到比赛。18洞保罗卡西，这位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双臂已经是斑白了，岁月不饶人。64杆一个很棒的成绩，第一轮67，两轮下来是-9。17洞马特华莱士，要掉进沙坑，好像正好落在了长草跟沙坑的边缘。但是反而这样的话会更加不好打。这边大熊阿尔维拉结束了今天的比赛，-11并列第2的位置。中岛启泰也是完赛，单独的第4位。阿尔维拉今天打出了一个-8的62杆，估计全场下来也没有人比他成绩更好了。华顺现在跌到了并列第5，总共是5位球员处在这个位置：卡布雷拉、贝罗、吴阿顺、保罗卡西、沙马。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欢迎回来。那本周的这场比赛呢，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是决定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名单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获得的积分也同样事关到莱德杯的这个阵容。上周的钟楼球场进行了英国大师赛，同时钟楼球场呢也是莱德杯的圣地啊，曾经四次举办过莱德杯，在那里欧洲队是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绩。好，霍尔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402码的四杆洞，打左边是一个捷径，但是要小心，一旦掉进沙坑会很麻烦。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没有变化，还是坦森劳伦斯，依旧是两杆的优势。杰瑞保罗跟纳西欧阿尔维拉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落后两杆。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是-10，卡布里亚贝罗挖顺等等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五的位置。那说起来，其实贝罗这场比赛参赛还有一个小插曲啊，他在从西班牙过来的这个途中呢，行李托运的时候丢了，因此他使用了一套亚当斯科特2021年款的铁杆，但是即便如此，用着自己不熟悉的球杆，依旧排在并列第五啊，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好，17洞来看马克彭吉，保帕推。走一个右线，向左转过去，看着很像，应该能进。好，漂亮，顺利救下来，这样还剩一洞啊，晋级是无忧了。再来看刚才精彩的这一记救帕，这个角度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记长推杆的距离啊，刚才的视角显得还不是那么的远。好，16洞来看法国球员罗兹纳，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四位中国球员参赛，吴阿顺、李浩彤、周艳涵跟丁文一。现在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那吴阿顺肯定没问题啊，处在前列。李浩彤是在这一轮打出了一个-2的68杆。他今天在14洞这个五杆洞呢，是收获了老鹰，两轮下来分别是67和68，总成绩-5，目前看是排在并列第34位，这个晋级也是没有问题。啊，周艳涵今天是一个5鸟2bogey的67杆-3，总成绩昨天第一轮是70，总成绩是-3啊，这样的话他也能够压线晋级啊，而且应该排在前60名之内。那这样的话是3位中国球员获得了晋级。丁文一在这一轮是66杆-4的成绩，其实也不错，但是他第一轮的72杆有点拖后腿了，总成绩是-2。现在赛事预估的晋级线已经是调整为了-3了，丁文一现在看是差一杆。当然之后这个-3会不会变成再变回到-2，现在看大概率可能变不回来。那今天全场下来比较亮眼的球员还有瑞士本土的乔尔吉尔巴赫，他第一天打得非常的糟糕，但是第二天今天是打出一个63的成绩，一下子从晋级的边缘啊跃升上来了。啊，现在给到的晋级线应该就是-3，137杆，预计是有70位选手能够获得晋级。那这样的话，丁文一很遗憾，一杆之差。后来是18洞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一个66的成绩。到贾维斯沙坑球，不到120码到7杆， 彭吉是八洞的第二打，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他的表现还是很亮眼，好，尼克莱会议高，这是肯定要被淘汰了，他的兄弟晋级肯定是没问题，拉斯姆斯会议高还是两届赛事的冠军，另外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马特华莱士啊，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包括塞尔吉奥加西亚他就有点久远了，2005年的冠军，卫冕冠军坦兹劳伦斯他是2022年跟2025年的两冠。好，加维斯最后一次抓鸟的机会，差一点，你看来回忆高，哎呦，这个最后的一个帕也没救下来，他去年的后九洞传奇还是表现不错，当时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去年的英国大师赛拿到一个并列第13，正好顺势挤掉小恩劳瑞，成为了6位入围莱德杯欧洲队的球员之一。当然拉斯姆斯会议高是早就获得了自动入围的资格，这俩兄弟之间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包括阿尔维拉兄弟也是啊，纳修阿尔维拉的成绩要明显的好一点。好，因为信号传输的关系啊，今天第二轮的现场画面就到这里为止，这是一段官方提供的赛事的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之后呢，会有官方的几段领先球员的个人的 highlight， 到时候一块欣赏一下。本周的比赛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目前迪拜竞赛排在前10位的球员当中有5人来到了现场，帕特里克·瑞德目前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本赛季已经是取得了2场胜利。先来看并列第二位的德国球手杰瑞·保罗，他是因为今天出发时间很早，所以画面里没有太多的镜头，包括赛后的这个 highlight 也只有18洞的一个收官洞的画面。他在今天单轮是打出了一个64杆的成绩。

也是太太给自己当了球童。好，另一位并列第二位的球手纳西奥尔维拉，这是在三号洞国营外的这一切，他今天升得很快，一个球切进洞，今天是一个单连62-8的成绩，后面的开门红，一号洞先抓鸟，但是第二洞吞下 bogey， 第三洞又切进一只小鸟，六号洞这次左线下坡的 birdie， 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也是背靠背的小鸟，在五号洞跟六号洞连续抓鸟。接着转场前的九号洞，又是国岭外的这一切，再次的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真是神来之笔啊！前九下来五鸟一 bogey， 他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九只小鸟。帕三的13洞190码的这个三杆洞，精准的铁杆，又给自己制造了绝佳的抓鸟机会。之后顺势推进了 birdie， 这个打顺了之后，手风是变得越来越顺。今天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第二轮啊，13洞后面这个环形的看台没有坐太多的观众。15号洞第三打又送到了旗杆前方，

再次完成了惊艳的三连鸟，小鸟球的帽子戏法，帕三的十六洞，在这里抓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只小鸟

国岭上斑驳的树林的阴影啊，也没有对他判这个线路带来任何的困扰。那今年欧巡赛的这个规则还是跟去年一样啊，能够打平或者是破纪录，打破球场单轮最低杆纪录的话，是有一个额外的奖金。但是复时的成绩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今天比赛还没有出现过。阿德拉也是复时一结束了两天的赛程。

0: 好，来看领先的泰尔森劳伦斯在帕斯的五号洞从沙坑啊没有把球成功的挖起来，同样也是磕到了跟长草的边缘又弹了回来，紧接着这一次绝地逢生啊，把球切进救到了他。他在今天的第二轮是七鸟零 bogey， 单轮63杆，总成绩-13。今天是在16-18以及1-3连续两次的三连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大师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谢谢。
4: 我都不要了，
3: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那谁要了？
6: 要打牌
5: 了，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搞到几岁？
6: 92岁。
3: 92岁了。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6: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4: 没那个我带我走，然后我跟你哟，走的这段路这天刚不来，然后段然后跌然后搞老裂。
6: 哦，搞搞老裂个。哎。啊。什么？
3: 五世同堂。
6: 五世同堂。
4: 段路跌脚了，段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6: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3: 谁给买的？
6: 两毛买的毛路哎。
3: 钱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6: 对对对对，
3: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8: 慢点歇歇吧，我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下不来了。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9: 长者
2: 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不错搭配哈。
9: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2: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阿婆。
1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随地吐槟榔罚50。
12: 哼，退。
1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老田，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0: 上
9: 那
10: 就
9: 别干了。
10: 乡
8: 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0: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
2: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3: 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说别怕，有我在
4: 的。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0: 今天没牛奶了，
4: 那有话就说吧。
0: 这儿说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0: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4: 说吧，您甭为难了。
0: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4: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4: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4: 胡说八道！
0: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4: 你想干什么？
0: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4: 老汤，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啊？
4: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5: 不可能啊！
4: 怎么不可能？
5: 还跑台湾去了？
4: 是啊，
5: 有这事儿吗？你这，
4: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哈、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5: 我对他客气
4: 啊！
5: 我对他客气，
4: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2: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单，
2: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这是给您买猪肉，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2: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妈，
1: 回来了。哇，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哎，晨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1: 啊？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妈，你觉悟高了。

0: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的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1: 去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0: 什么感觉啊？
1: 风大，灰大。
0: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1: 怎么了？啊？
0: 又怀上了？
1: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2: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3: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1: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4: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1: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3: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给嘉文，
2: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2: 阿奶，我也要。
1: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5: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6: 我也能干活。
5: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6: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7: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6: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3: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6: 我做梦梦到的。
1: 真的？
6: 真的。
3: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3: 梦都是反的。
1: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

0: 自然而然成了卫军组的人吗？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那次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0: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2: 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3: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2: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学习，

0: 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
0: 了。哎呦，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1: 你的，你好嘞。啊，那你也是。
2: 你说我说了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3: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我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2: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3: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2: 也太不小心了。
3: 我还得面对
2: 啊。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啊？

0: 小仙，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1: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2: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1: 切成啥样都行的。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1: 你切也行。
3: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嗯，哪儿想爸爸？
4: 你爸回来了。
3: 啊，我把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
5: 这个颜色喜欢吧？
6: 嗯。
5: 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6: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5: 行，你帮他拿着啊。
6: 嗯。
7: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5: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7: 阿丽，菜做好了吗？
8: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5: 佳丽，这给你的。
8: 我不要，穿了臭脚。
5: 啊？
7: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5: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8: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5: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7: 哟，怎么了？
1: 我一会儿再找事。
7: 啊？又闹别。

0: 别扭了？
1: 没有。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2: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哎呦，阿丽啊，
2: 嗯，
0: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2: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3: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2: 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来往里挤一挤。
0: 你还真去啊？
2: 我不怕冷。

0: 小丽啊，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那线衣呢？
0: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1: 不是你偷拿的？
0: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爸可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爸，嗯，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
1: 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皇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秋皇，地下室。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林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4: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2: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2: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5: 小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
6: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唐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2: 有事
3: 九芳，

0: 哎，佳丽，你别去啊！
1: 你别跟着！
0: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1: 佳丽，
0: 走，找人去看看。走。
1: 哎，童文明，你放我下来！还有多少人呢？童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0: 哎，别乱动。
1: 放我下！
2: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0: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猪臭。
0: 臭吗？
3: 臭。
0: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辣蒜。
2: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4: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5: 哎，
4: 还没腌好呢。
5: 我出去一下，妈。
4: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2: 哎，臭皮匠！
0: 怎么了？
5: 嗯，给你的。
0: 哟，行啊！
5: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0: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不好啊？
5: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0: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5: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6: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5: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2: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0: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1: 鱼呢？
2: 你住外边没呢？
1: 啊？啊？谁？啥？
2: 朱老大，人没了。
1: 啊？
2: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1: 哦。
2: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1: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3: 爸，我跟你一起去。
2: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4: 就见不到了，
5: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儿。
4: 那你名字肥西？阿丽啊。乡名单下来了吗？
5: 肥西，
4: 阿奶。
5: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4: 我知道。
5: 玉米，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6: 不用。
5: 哎呀，
7: 那啥都没有，你单单就上
6: 精髓了
4: 啊！那姐姐可要走了。
8: 青青姐姐，
7: 认认事儿，团结同学啊！
5: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2: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8: 嗯，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4: 好了，哎，
8: 没事。
4: 阿丽，
7: 我不要
4: 啊。阿南，
7: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4: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8: 爸妈知道吗？
7: 知道。

0: 行，就这些吧。啊，我们这些。哎，不错，好干净啊。啊，哎，那我睡这个行吗？
1: 这菜挂也不行。
2: 我喜欢吃
0: 干净。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干净。
1: 我就睡这儿了。
0: 还有桌子。
1: 我睡这儿。
0: 放这儿。
1: 那我就
0: 睡最里头了啊。
1: 好。
0: 那我们俩去。
1: 我
0: 让你。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呀、啊，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1: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绮和斜编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入沙，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绮，这种精致的是绮，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二号祭祀坑的头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

0: 冯飞前往省农业农村厅下属事业单位和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题调研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工作。刘晓明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调研。自贸港赋能海口创新药出海提速，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海南昌江核电四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成功。海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日开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8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省农业农村厅下属事业单位和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题调研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工作。
0: 冯飞来到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步入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省植物保护总站植物检疫实验室、农药残留检测实验室，与农业科技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安全守底线与质量拔高线双向发力，整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资源力量，做强省级动物疫病检验检测核心能力，推动基层检验检测设备共建共享、资源互通，树立全健康理念，深入开展人畜共患病防控研究，夯实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基础，建强用好病虫疫情防治调度指挥平台，提升监测研判、动态预警全流程工作能力，做好生物防治技术研发和推广衔接，助力生态农业发展，对标国际先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探索构建农产品检验检测国际互认机制，推动农业领域国际贸易与交流合作，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打造全省首家社区康复联合病房，构建专家下沉、技术平移、双向转诊服务体系，有效补齐社区康复服务短板。冯飞与一线医务人员就诊患者交流，并走进中医科等特色科室，详细了解联合病房运营模式及特色医疗服务开展情况。他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前沿阵地，要创新社区康复医疗服务模式，依托省和市县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业务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省领导纳云德参加调研。
1: 9月8号，省长刘晓明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调研，走访相关处室，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刘晓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推动治理更高效、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安全环境和消费环境，加快构建引领和服务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市场监管体系。刘晓明指出，要强化质量引领，狠抓标准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品牌矩阵，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要强化创新赋能，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涉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要强化综合

0: 和治理，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链条加强平台经济监管，要强化安全监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用药安全，加强重点工业产品监管，抓实特种设备风险防控，要强化服务理念，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深化市场综合监管，纵深推进放心消费在海南建设，落地落细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承诺及入制改革，要提升作风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过硬本领护航海南高质量发展。
1: 生物医药产业是海口“十五五”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药企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创新药接连获批，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扩大。海口正以创新为引擎，推动生物医药朝着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加速迈进。
2: 走进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高端智能产线全速运转，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公司国产市售包装注射用异环磷酰胺连续起运加拿大、美国市场，国产好药品质再获国际认可。今年企业顺利通过西班牙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 GMP 合规核查，多款复杂制剂产品获得欧盟市场准入资质，为后续欧洲市场规模化布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成功获评海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能化生产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3: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2: 在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快克胶囊经过装箱即将发往全国市场。深耕呼吸消化道用药细分领域，企业构建起研发、生产、销售一体联动的完整产业体系，产销衔接高效顺畅，市场保供能力稳步提升。
4: 截至八月底，公司拳头产品快克复方安方丸胶囊以及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排产已到年底，生产线产能正在快速释放，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将持续保持高位。
2: 创新研发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华益泰康药业持续深耕高端创新制剂领域，在缓控式骨架片、微丸、固体分散体等关键技术平台上不断突破。今年七月，海口国家高新区组团亮相东南亚国际医药原料展，华益泰康成功签约越南客户，对接数十家海外代理商，实现海口制剂产品东盟市场新突破。
5: 在创新制剂方面，我们围绕着降低不良反应、提高用药依从性、填补临床空白等方面开展创新研发。经过近两年的攻关，我们已经获得了多个 IND 批准，可以说是创新成果不断的落地。
2: 企业加速奔跑的背后是海口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撑。今年四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举措，从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国际合作、人才引进等维度推出11条硬核政策，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同时，海口持续深化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联动模式，打通医药研发、临床应用、产业化生产全链条。先生药业创新药科赛拉、苏生生物骨修复材料等一批创新成果快速落地转化，实现创新药械从科研到量产的高效衔接。为助力本土药企链接全球市场，今年七月，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正式揭牌，集聚多家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一站式保障。
6: 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2: 政策赋能、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今年上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落地6个医药健康补链强链项目，签约额达2.45亿元，承办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专场，集中签约12个重点项目，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海口将持续深耕生物医药赛道，布局海洋生物制造新领域，培育特色药械。

0: 功能食品等多元产业体系，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创新活跃、面向全球的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9月6号，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海南昌江核电4号机组冷态功能试验成功收官。此次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机组正式进入全面调试攻坚阶段，为后续高质量投产发电筑牢坚实基础。
2: 冷试是指核电厂一回路冷态水压试验，是核电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之一，主要目的是全面验证核电厂一回路管道焊缝设备及其相连系统的高压部分等压力边界的完整性和密封性，确保在后续运行过程中一回路的安全稳定。试验过程中，四号机组压力边界完整可靠，系统密封性优良，各项试验参数全部达标。华能昌江核电2期是海南自贸港支柱性能源保障项目，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技术，规划建设两台单机12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8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632.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68万吨，将大幅提升海南清洁能源供给比例，为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赋能。
1: 今年上半年，27家海南上市公司总营收近962亿元，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额961.95亿元，规模净利润41.58亿元，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23.68亿元的盈利，扣非净利润31.70亿元。从营收规模看，三家公司跻身百亿俱乐部，海航控股以355.17亿元领跑，中钨高新163.85亿元，海南橡胶151.23亿元紧随其后，另有10家公司营收超10亿元。盈利方面，13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盈利，占比近半。中钨高新、海德股份、海南矿业、中西有色、ST 洲际5家公司半年盈利均超过去年全年。中钨高新以20.76亿元摘下净利润桂冠，海德股份以13.47亿元位居次席，海南矿业规模净利润5.14亿元，同比增长83.39%。整体来看，海南上市公司上半年盈利能力显著提升，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实体产业活力不断凸显。
1: 今天上午，海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琼海市文体中心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55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相聚万泉河畔，开启为期5天的体育逐梦之旅。
2: 本届赛事主题为琼海烛光残奥圆梦，伴随着昂扬的乐曲，各市县运动员代表团依次入场。开幕式文艺展演以“生命同光，梦想无界”为主线，融入万泉河文化、海南本土元素，通过情景舞蹈、歌曲演绎等形式，讲述残疾人奋斗追梦故事，传递平等、包容、奋进的价值理念。本届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举重等14个项目，125个竞赛小项。从9月8号至12号，运动员们将在赛场挥洒汗水，角逐各项荣誉。
4: 有提前训练，然后整个海口队，我们集训时间是10天，但是呢，我们从半年前就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在练习，
5: 就是反复训练。一直不停地练习练习，冠军最好，如果可以的话亚军也挺不错的。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共设13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珍珠球、龙舟、独竹漂、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等13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参赛单位由省内14个市县及6所院校组成，共组建20个代表团，代表团总人数为1382人。
6: 编制了竞赛总规程和单项规程。

0: 所有场地均依托现有资源改造利用，既满足专业赛事标准，又有效控制办赛成本，实现简约而不简单，节俭而不失精彩。
1: 开幕式主题为潮涌海之南，同心进华章，文体表演节目从历史根脉、文化多样、山交互嵌，共同发展到开放邀约，形成层层递进的叙事逻辑，营造各族同乐的节日氛围。
2: 我们就把板件运动会纳入全省万绿营销的整体布局，谋划好体育旅游产品统筹联动全省各市县，精心打造观旅加旅游精品线路，努力实现以赛聚客、以景留客，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
3: 本届运动会会徽以数字八为主体造型，化为一束灵动飞扬的飘带，既点明第八届赛事，又赋予极强的流动感与生命力。吉祥物以陵水本土气骨鱼为创作原型，结合陵水城市 IP 欧嘟嘟进行艺术化塑造，充分体现了陵水地域特色。
4: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健身事业为目标，共同把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办成一场彰显民族团结进步、展现自由贸易港风采、凝聚奋进力量的盛会。
3: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昌江专场在海口举行。十五五期间，昌江将高水准打造小县优城，以开放发展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工业绿色转型是昌江十五五发展的重点。昌江将推动核电四号机组建成投产，加快五六号机组和规划总规模6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推进尾矿、废石、工业固废等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新材料产业。在扩大清洁能源供给的基础上，昌江还将布局绿色算力，推动能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到2030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17%提高到30%。
5: 推动铁矿采选、水泥制造、循环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清洁能源、新材料、智慧算力规模化集聚，力争清洁能源产业产值突破100亿。
6: 我们将围绕清洁能源加算力基础设施加跨境应用，充分用好数据跨境流动、国际通信、设备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条件，带动算力设备、系统集成、网络通信、运维服务等上下游聚集。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昌江将推进智慧渔业产业园、海水养殖集中取排水、海尾渔港升级改造等项目，完善陆基繁育和海洋养殖设施，推动传统渔业由单一养殖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7: 夯实传统海洋一产，做大海洋二产增量，重点培育海洋装备产业，延伸海洋产业附加值，激活海洋三产业态，布局区域性水产品交易集散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公共服务平台。
3: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在海口启动。活动现场，主办方创新融合海南南洋侨批文化，以主舞台展演加五大主题展区为载体，打造沉浸式金融知识嘉年华。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手持金融集章卡答题互动，在寓教于乐中学习金融知识。现场还发布护航海南金融消保自贸行 H5 第三季，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宣讲防非反诈知识。五大展区聚焦自贸港特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为民办实事、防非反诈等主题，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矩阵。
8: 搞了这么一次金融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学到了很多的金融知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很有帮助。
9: 海南自贸港在金融领域的建设非常好，我从宣传周学到了很多金融知识，特别是详细的了解了外籍人员在中国期间一些金融方向享受的服务，非常便利。
3: 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活动触角延伸。

0: 至基层一线，银行机构联合省反诈中心民警走进快递骑手驿站，开展反诈宣讲。一批快递骑手将反诈宣传旗帜固定在配送车上，在跑单途中把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保险机构还组织开展两思两元送温暖、金融守护共同行主题宣教活动，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送去慰问物资，并通过开设移动金融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金融知识，重点提示当前高发的金融诈骗风险，帮助司机师傅们识别骗局。
1: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贴近我们骑手的反诈知识，了解到刷单、虚假贷款这些骗局，提高了防骗意识。今日以后，我会守住自己的下安全，也会提醒身边的骑手伙伴们注意防范金融风险。我可以把我们的防范宣传单在送餐的时候交给顾客。
0: 据了解，9月7号至9月13号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机构将持续深入开展五进入活动，聚焦老年群体、两思两元、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宣讲，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
2: 近日，海南省95普法规划正式出台，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海南省95普法规划提出，海南将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实现到2030年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更加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做的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显著提高，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全面增强，法治宣传教育与封关运作法治保障、涉外法治建设、基层依法治理实现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具有海南辨识度的法治宣传教育品牌，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更加夯实。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于9月12号至13号举行，主观题考试10月18号举行。海南考区客观题报考人数8700余人。今年海南共设立海口、三亚、儋州三个考区，共四个标准化考点，基本覆盖省内主要区域，方便考生就近复考。
3: 各考点严格按照机考标准建设，配齐备用机位、UPS 应急电源、监控设备等硬件设施。全省将于9月11日统一开展考前封城检查，全面消除风险隐患。
2: 秋季新学期，海南各学校立足办学特色，将体育锻炼、心理疏导融入教学日常，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关怀下滋养心灵，健康快乐成长。
4: 喜欢在天空，而且在湖水里捉鱼。
5: 在海南大学东坡湖畔海达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走出教室，开展户外写生与自然探索活动。幼儿园保障幼儿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1小时体能锻炼，充分释放孩童天性。
6: 我们大班了，每天都要踢足球，有时候我们也会拍篮球。
7: 孩子们在这里踩着水花，划着桨，发展了他们的肌肉力量。孩子们在水里观察水流的方向和水中物品的沉浮现象，发挥了他们的科学探究的这种欲望。
5: 幼儿阶段依托自然场景开展户外运动，滋养身心，这一健康育人理念也延伸到中小学课堂。海南各中小学立足校园条件，打造特色体育课堂，完善心理健康服务阵地。海口市海燕小学把武术纳入体育课，各类球类竞赛广泛开展。省级心理健康教育标杆校海口市第一中学配齐心理沙盘室、团体辅导室等功能空间，推动体育解压与心理干预双向发力。
8: 适量的运动可以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让我上课注意力更集中。
9: 利用学校风雨球场， 还有我们的架空层场地啊进行授课。课堂采用动静结合分段训练模式，课后我们组织补水放松。
10: 心理中心现有5名专职心理教师，同时配有心理副校长，可提供学生个体来访、团体辅导和心理主题培训。

0: 满足多样化心理服务需求，学生可随时获取帮助，第一时间解决心理困惑。
1: 立足健康第一的育人导向，海南各学校因材施教，创新载体，在锤炼青少年强健体魄的同时，呵护阳光心态，为自贸港建设培育身心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9月7号晚，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全国巡演走进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这部海南原创剧目不仅以现代视角诠释东坡生命哲学，更将海南旅游资源搬进剧场，向长沙观众发出跟着东坡游海南的热情邀约。
3: 音乐剧《新安东坡》以苏东坡与张敦的戏剧冲突为主线，艺术化呈现了东坡先生“此生无悔，唯我心安”的生命哲学。在舞美设计上，该剧融合海南自然景观与黎族文化元素，营造出独特的视听体验。
4: 以前我们学习认识东坡先生，也都是从书上认识的，对，从他的诗词里边去认识的。我们是想让东坡先生更可爱，对，更好玩，更有意思。
5: 东坡先生在这块土地上还是留下了很多回忆的东西，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这里感受这份美好吧。期待大家能够来海南旅游。
3: 剧好看，海南更好玩。演出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在剧场大厅同步推出跟着东坡游海南旅游推介活动，观众可以一站式了解海南旅游资源，体验李锦非遗技艺，选购东坡主题文创产品。
6: 我在大剧院观剧已经很多年了，第一次见到有文旅，就是这么大的活动，然后这么多元化的活动，还有旅游的推荐，我看到后面就有好多的景区，我就觉得很惊喜，太有诚意了。
7: 我觉得跟着东坡游海南这句话就可以概括我看完这部剧的想法，可能国庆节就会去一趟海南那边，那个逛南会做到计划里面去。
8: 配合互动的工作人员们着古装，或是穿着咱们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来带大家玩一些海南风味十足的小游戏，像这个赶椰子竞速啊，椰子保龄球和东坡诗词接龙等等。那奖品是什么呢？看到身后啊这一排排非常精致的纪念品了吗？哎，不卖，纯送，是吧？这些奖品当中啊，有带有海南元素的海螺，以及带有李锦元素和写满了咱们海南知名打卡点的冰箱贴啊，现场啊都无处不在的向长沙的剧友们散发着请到天涯海角来的吸引力。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票已经开启。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了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也将升级亮相，集中展示 AI 赋能教学、教育智能体等创新应用，并设置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
10: 近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突出资源跨界联动，通过打造五大消费市集，举办休闲运动嘉年华，实现展会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住宿类投诉最多，累计500起；购物体验相关投诉多，涉及店员服务态度差、宰客等。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9: 近日，湖北联投东湖高新集团一加创客生命科技海口专场活动在海口举行。这是一加创客成长计划继去年11月后再度走进海口，聚焦生命科技领域，搭建跨区域产业创新与资本对接平台，并结合全球产业链布局趋势，为海南生物医药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新思路。
11: 政策的讲解、企业出海的指导，为我们的这企业发展呢，从海南落地，然后到全国的市场拓展，再到出海的全球计划，带了很大的这个指导性的建议。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海南展团30家优质企业凭借独特优势与创新活力，展会期间

0: 收获满满。据初步统计，海南展团共接待采购商超3000人次，达成意向合作项目78个，意向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
1: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第二轮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近日走进万宁。宣讲聚焦万宁作为海南滨海城市带重要节点城市的独特定位，将自贸港政策讲。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儿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连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4: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姐，今天天气不错。

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十个八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璋？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张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0: 你要知道，这个丁村可是我们地表拥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1: 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
2: 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家的图腾。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0: 我想出张局。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加过几次熊了，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不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1: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皮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

0: 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
2: 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明白。
3: 去吧。报告，丁局长到了。
2: 啊，有请。
3: 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根据不成了吗？
2: 怎么决定的？
3: 我决定，赴任。
2: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你
3: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坐着，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
2: 我心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别吧，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3: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2: 马上动身。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3: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 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月斗先生，你说梁妃真的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久违的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去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
3: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2: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

0: 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丫头，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